0: 一点点，这是来自陶喆带来的作品。在早上的8: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你把你扣就不打算解开是吧？
0: 我这个扣我今天故意设计的呀，这是我的时尚穿搭理念。
1: 有朋友说了，那不是披风吗？如果你的衬衫只扣第一个扣子。还有朋友说，马克，我见卖衣服都是这样系扣，是为了方便换脱展示。原来这是一种时尚穿法吗？
0: 呀，你可以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穿出各自的风采。
1: 你都没有穿出风采，如何要求别人穿出风采呢？
0: 那我是差在我小时候没练过那个拉丁舞，我气质不行。
1: 有一些朋友，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问问大家长大了以后有没有给自己报过一些兴趣班，弥补小的时候想要学这个，但是由于自己当时人微言轻，
0: 对，没有什么决定权，
1: 对，所以呢没有实现的这样的一些兴趣班哈。有朋友他说，我报过尤克里里、古筝、钢琴，曾一度想在音乐界有所造诣，结果都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有没有半瓶子我就想那到底有没有练到半瓶子这个程度。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会的这些啊，也是咱们的俗话都说嘛，艺多不压身。你随时随地比如说有一些场合要让你拿出来一项，然后稍稍的展示一下，
1: 能不能展示，
0: 对，有没有到这样的水平。
1: 会不会尤克里里、古筝、钢琴都只限于会弹小星星？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不能叫做半瓶子逛荡，
0: 对，
1: 里面只有一滴水，
0: 对，大概是这样的水平啊。那大家还有哪些自己长大之后给自己报过的兴趣班，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猜歌的环节了哈。
0: 我们每天会准备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今天是哪首歌曲。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词呢是我，
1: 这是个词吗？ It's me。
0: Yeah, it's me。然后呢，关于这个是我的歌曲还是有挺多的。刚才我们两个人已经各自在心里都想了一首，
1: 比如说 Hi, it's me, I'm the problem, it's me
0: 也可以。
1: 不是啦，
0: 你刚才唱的是另外一首。
1: 对，那是我。
0: 哦，然后我的这首
1: 是我，
0: 我的这首是这样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我，哒哒哒哒哒。
1: 两个是我了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它的是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还挺好注意的，因为毕竟是副歌的前两个字。
0: 对，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正确答案的是我出现在哪里？
1: 是我有。我就知道。
0: 多不好意思，没来得及按。
1: 我就知道，我跟你讲，
0: 再来一次吧，
1: 还再来一次呢，再来一次，然后多两做变成四个字是吗？
0: 我这次绝对严苛的卡准，只有两个字。
1: 我不给你这个机会了，我害怕。

0: 你最后给出一句。
1: 那行，那我们就直接给一些提示吧。
0: 行啊。
1: 今天这位歌手呢，我一直对他，我比较喜欢唱他的一些这个苦情歌，他的一些苦情歌情感非常的充沛。
0: 他的很开心的歌你完全不唱，
1: 他的
0: 完全不涉猎。
1: 他的很开心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活力太满了，然后我撑不到那种程度，
0: 低精力人群不想唱人家的开心的歌。
1: 对对对、
0: okay.
1: 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度。
0: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首歌的歌名打出来。我觉得这首歌比如说对于我们的一些老歌手是点点呀，就是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唱上去，但我不知道点点会不会唱这首歌曲。对，这首歌在有一段时间在他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这首歌曲还挺难懂的，我觉得。那个时刻我在听这首歌，虽然我当时已经涉猎了一些爱情，都不太，
1: 但是即使如此都不能有太多的共情，是吧？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哈，在情感方面张惠妹总是走在我前面。因为她当时唱很多那种很伤心的情歌的时候啊，我才上小学，我的很多同学都非常喜欢张惠妹，说你可以听一下张惠妹这首歌。哎，我说啥意思呀？
1: 你咋说出来了呀，歌手
0: 呀。都怪你，
1: 说都说了接着说吧。
0: 对，然后就听他一些那种苦情的歌曲，然后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我听不明白他的那些歌唱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听阿雅的串冰进行曲。我就只能听懂红豆大红豆这个事儿。
1: 对，
0: 好了，那猜一猜歌名吧，好不好？那接下来呢，也和你分享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马上就要来我们郑州了，狂澜五项大奖，开心麻花超级改编的《鬼才之道》大剧场版河南首演啊，玫瑰大酒店9个舞台空间，前一秒汗毛直立，后一秒捧腹大笑，所以你害怕的话顶多害怕一秒钟，因为这个是喜剧，胆小的也能看哈。九宫格多维舞台1:1实景还原，电影级的视效，就像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出马一样。
1: 是的，
0: 就是你看着看着忘了自己在看话剧，你还以为自己在看电影呢，一次看个够。想一想你到底是先捂眼睛还是先拍大腿，拍大腿的时候记得拍自己的啊。开心麻花年度惊悚爆笑大戏《鬼才之道》，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号到14号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目前的早鸟优惠在10月24号之前呢是5折起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哎，你每次去现场看这种话剧的时候，你最关注的是哪个地方？比如说你是关注这个演员在某个环节的表现，还是说现场的音乐，还是说舞台灯光？
0: 我关注演员的台词节奏。
1: 哦，那就是毕竟也是一只脚踏进这个话剧舞台的这个演员嘛。
0: 你讲话的时候就这个，毕竟也是那个调一高就知道在阴阳怪气。非常的明显啊。
1: 我每次去看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关注他的那个舞台灯光舞美。然后就是让我有比较清晰的认知的是，一个是出马，因为出马那个是旋转舞台嘛。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它是九宫格的那种。
0: 对，听起来很想吃火锅。
1: 每个格涮一个不同的口味。然后所以欢迎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开心麻花的每一部剧还是非常精良的。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那8:11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大家演唱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欢迎大家都来投稿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

0: 知道每次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哈、总是有人他不好意思投稿、他就害怕说我要是唱的不好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一直跟他说没有关系，
1: 对，
0: 这个舞台谁都可以上，
1: 你再差能差到哪儿呢？
0: 对，我们今天就放最差的一个。
1: 那我们就先来放一放吧，这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下这位朋友。
2: 是我勇敢太久，忘了，
1: 就唱了这一句，
0: 但是对自己有一些点评是吧？
1: 对，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自己的歌声
2: 的。民族特别是山歌的唱法，
0: 你看，首先这位朋友哈、他也不按照我们的要求，
1: 对，
0: 发来视频的投稿，
1: 直接发了个语音。
0: 他不会以为，他不会以为就这样我们就不播了吧？
1: 音质都差成这样了，你看看。所以说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舞台非常的包容，
0: 欢迎所有人。
1: 对
0: 对，刚才那位朋友是所长田润啊，大家应该完完全全听不出来这是他的歌声，因为如果他正常唱的话，只是大白嗓而已。但是他现在加入了一些民族的唱法，
1: 对，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哎，但是我觉得啊，这位歌手啊，田润，他的这个声音的水印还是非常明显的。
0: 什么什么？
1: 他的声音水印
0: 啊，水印，
1: 对，
0: 水印，
1: 因为他之前不是有一次他去参加了一个什么要录制的一个歌曲，然后专业的声乐老师就说，老师咱们可不可以少一些滑音
0: 哦，
1: 然后他就是他总是会在里面加一些自己的深入浅出的那种唱法，
0: 有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在我们的活动当中也是会唱歌嘛、他有一次真的唱完了，然后台下就有朋友后台找到他说、老师你今天说特别好。
1: 也是找到自己的赛道了，我是觉得
0: 说唱歌手啊，因为说唱歌手、
1: 对，
0: 那接下来其他的就是我们一些正常的歌手他们的表演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分享。
1: 是的，
0: 此刻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
1: 是的，
0: 我相信田润一定没有想到我们居然拿它
1: 来作为卖货的引子，
0: 不是，就是直接把它和其他的

0: 歌手中间放了一个长长的分水岭。
1: 对，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北冥的冲锋衣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了，朋友们，所以你可以抓紧时间发送一下秒杀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拿到链接。这个衣服平时你在线下买一件的价格是1800多，
0: 嗯，
1: 今天我们这里直接3折，只需要599就可以到手了。
0: 对，599，如果说你直接买3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的话，1797，比你在线下专卖店直接买一件还要划算啊，还要便宜。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1990的经典款的冲锋衣呢，也是人家北面的一个黑科技，叫做 Gore-Tex， 它的那个细微的孔是可以让雨水进不去，可是你汗水，你在体内的那个汗水是可汗气是可以排出去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呢，你不会感到非常的闷，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天，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下雨，气压有点低的话，稍微便宜一点的冲锋衣你穿上的话，真的就会可能觉得，首先它塑料感很强，而且它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闷，而且整个那个衣服还特别响，
1: 就你不你感觉就是不能动，你一动那个衣服的那个面料的摩擦的声音非常的大。但这个衣服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它可以很好的帮你保暖，但是又不至于让你非常的闷，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尺码和颜色还是目前是比较全的，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了，你要抓紧时间。我们准备了9款配色，然后尺码是从80斤到220斤，男女同款都可以穿，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0: 是的，这件衣服它有点像是一个洞洞鞋一样，就是如果说你拥有一件这样子的北面冲锋衣的话，你不用再收在自己的衣柜里面了，毕竟它一年四季里面3季都可以穿，平时下班了以后晚上有点冷了，但是要出门取个快递，出门散个步，家在商圈附近住，出门想要去逛一逛商场呀什么的，晚上的时候看一个电影，直接穿上它就出门，完全不会浪费掉你前额叶的任何的思考。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在出门的时候首先要想啊，我今天到底要穿什么，想一会儿可能就不想出门了哈。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最后一天我们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了，最后一天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哈。那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哈。今天的确有很多的朋友都来唱歌，为什么我们要先把那个田润的那个歌放出来呢？就是希望我们在比如说跟大家分享这个北面冲锋衣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要点评呢？
1: 对呀、
0: 有人点呀，说这一句直接给我笑喷了。
1: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其他的这个歌手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0: 人家其他歌手都很深情的。
1: 对，你比如说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下喵喵星人的喵星收藏夹。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音高到，而且声音又有点小，就让我觉得这应该是他最高音。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音高到一定程度，你就几乎听不见了。
1: 对，是的。他但凡再高一点
0: 就听不
1: 见了。
0: 见了
1: 对，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下，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0: 唱的虽然是不愿意说出口，但是我整个的演唱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勇敢的要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
1: 嗯，挺愿意说的，因为今天来唱歌在我们的群里面也是很多人都鼓励他说，不管唱的怎么样，只要来了就是一种胜利啊。
0: 对，
1: 刚才是我们说他弹小星星是吧，古筝、二胡和尤克里里都只会弹小星星。
0: 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小麦。
2: 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
0: 哎，你有没有听到他中间不能说出口那个地方？
1: 口
0: 对那个气声的运用非常的不错。
1: 哦，那我要听没必要，我现在就听。
0: 他今天那来听听看吧，掌声有请没必要。

0: 后那个摩那个转音非常的美丽啊，优美
1: 哇。
0: 怎么了呢？我就是要先把、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调码？
0: 我先把这个调先定在这里，我看你怎么说的。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调码？大家现在都知道你自己在夸自己了。你有想过这个事儿吗？
0: 哇，你这样说真好羞耻啊、突然一下。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位歌手吧，掌声有请 Larisse。
1: 诶，
2: 希望永远太久

0: 旧，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
1: 躲一下吧，我跟你讲，我怕待会儿听众去找你。我跟你说。
2: 因为此时此刻你发视频，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你在哪里。
1: 小心我们给它放到公众平台上。
2: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歌对于点点来说可能是他的舒适区。我们来听听看点点今天唱的怎么样，掌声有请。

0: 哎，可以听出来今天他唱这首歌曲真的非常使劲儿，哎，
1: 而且他完全游刃有余，虽然使劲儿，
0: 对，
1: 完全游刃有余，就这首歌一听就是歌词是完全尽在掌握当中的，
0: 对，
1: 和没必要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啊。
0: 哎，我是为什么说他就是非常的使劲儿，因为从他的视频看起来他平时都是坐着来唱的，
1: 嗯，
0: 今天站起来了，
1: 嗯，
0: 但即使如此他的镜头也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晃动啊什么的，说明他真的非常的稳，
1: 可能是该到站起来的点儿了，你知道我们每个小时都得站起来十分钟吧。
0: 哦，也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也欢迎所有的评委老师们可以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 My Radio My Radio

0: 最近一段时间，我会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任素汐，在她的演唱会现场唱《本末》这首歌曲。
1: 嗯，
0: 然后特别妙的是，她的这个歌词，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解读。
1: 嗯，
0: 我打开就是这个评论区，然后好像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自身经历跟这个歌有一些挂钩。
1: 其实说到任素汐哈，我不得不提另外一位歌手，我总觉得他们两个就是男女版的彼此。
0: 嗯，谁？
1: 毛不易。
0: 啊，对对对，
1: 就那种。但是呢，毛不易的歌，朋友们，我们真的不敢在早上的时候放。就之前的时候一放，大家就说：“哎呀，别让我早上的时候。”毛不易的歌很好听，但不要让我早上听。嗯，我想听的话，我深夜自己会去听。
0: 对，你就在那个音乐不停歇我们这个节目听吧。
1: 我告诉你啊，所以呢，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聊毛不易的事。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故事。
0: 怎么了呢？
1: 故事有一个大学的图书馆，
0: 嗯，
1: 就图书馆下班想放那种下班的音乐，
0: 嗯，
1: 所以在整个校园里面有一个征集，
0: 嗯。
1: 就是大家选一下他们选的那个歌曲里面，
0: 嗯，
1: 你想要哪首歌成为一个下班了以后就催你赶紧走的那种结束的歌曲。
0: 嗯嗯，
1: 然后一首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大家虽然这首歌很好听，但是你想想你在图书馆你看了一天的时候你非常非常累，然后结束，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是不是有点难过？
0: 真的有点好失落。
1: 所以他落选了，他是第二名。你知道第一名是什么？大家说我当然要听这首歌来结束了。
0: 哪首啊？
1: 猪猪侠的主题曲，聪明有感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
0: 毛不易也没想到自己会败给这首作品吧。
1: 然后大家说我当然下班了以后下放学了以后要听一下这首歌，感觉听完这首歌还能再看十个小时书。
0: 对的。哎，然后我脑海里想到的是那个，就你一说到这个下班然后回家，我就想到就是很多那个商场，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公共场所，他都会放那个萨克斯版的有一首回家，
1: 噔噔噔
0: 噔噔，就那个。
1: 该说不说哈，就是周杰伦的那首《告白气球》，
0: 嗯，
1: 他的那个结束听起来真的很，他的那个开场，我总觉得像是一首歌的结束。
0: 嗯，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呢，大家待会儿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就这首歌它到底有没有，就是开场的时候你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商场的结束的音乐。那接下来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你不用去那个专柜直接去买，然后想下班了突然想买人家的黑绷带，直接来我们这儿买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50%浓度的玻色因的升级版的两瓶装哈。
0: 哎，是的，
1: 一瓶是50毫升，加在一起100毫升，一共是1999。
0: 没错，然后这个50%浓度玻色因，它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超维绷带，在整个这个品类当中，它是现在排名第一的位置，然后第二是它的经典款的，所以可见它有多么的好用。今天我们是两瓶50毫升，到手价是1999，另外还会拍一发四再加赠给你2个5毫升的旅行装。
1: 对，
0: 平时你在线下如果买一瓶的价格大概是3800多，就是哪怕到双十一也是3000多的价格，但是今天1999带走两瓶，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而且你会发现整个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给大家推荐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因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在夏天又是稍微有一点点厚重的哈。
0: 嗯，
1: 但是现在天气已经凉了，所以呢你可能在早晨出门包括晚上的时候不能再用乳液了，乳液有点太轻薄了。
0: 是的，
1: 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它原价应该是4000多我记得。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是1999到手2瓶50毫升的超微绷带。
0: 是的，然后你用的时候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不需要用量很多，就一点点放在自己的掌心用。

0: 个体温来给它乳化，按压上脸就可以了，不是像咱们平时涂乳液一样，然后要涂全脸给它推开，你让推是很不好推开的。
1: 哎，是的，推不开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那继续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哎，我们节目没有结束啊。
0: 没结束，继续听歌啊。这是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告白气球，在早上8:36，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说话，生怕他以为我们结束了。
0: 对，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这首歌曲的这个前奏，我们就说它真的有点那个结束的感觉。
1: 你要再听，让放一遍是不是？
0: 对，我想再给大家就是再听一下这个前奏哈，各位请听。
1: 欢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刻，
1: 是不是很像？没有再见，没有再见啊，
0: 没下班呢，朋友们啊。然后刚才也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真的是 get 到了，就有点像那个天气预报播完了的感觉
1: 啊哈。
0: 然后刚才
1: 感觉你感觉那个前奏一响起来，你的脑海里在滚动字幕
0: 啊，对对对，就那种感觉，这真的很奇妙啊。
1: 对，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啊。
1: 是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回复一下牡丹，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个也是我们销量最好。

0: 好的一款面膜，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和矿物油，而且呢是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贴肤。里面有牡丹精粹、泛醇、二裂酵母、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外锁水，内修护，可以给皮肤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而且最后来说一下价格哈，一盒日常价99，但我们今天秒杀价99，直接拿走四盒，所以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
1: 嗯，
0: 官方微信平台应该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3蒸9煮18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8: FM 90.0

0: 这是吴青峰晴天娃娃，在8:4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四了，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场演唱会的信息要跟你说一说。在10月21号呢，由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天王黎明的演唱会郑州站也官宣定档了，然后这次的这个演出地点呢是在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也是黎明第一次来到咱们郑州开巡演。你这次就不用再去别的地方了，在咱们家门口就能听见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或者携程旅行的平台来一键购票。
1: 是的，没错。那另外呢，也不要忘记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早上的时候跟李培已经连了两次线了，他一直在跟我们分享一个东西叫做香云纱，而且他当时昨天直播的时候也穿上了一套，特别的好看哈。他今天会依然进行直播，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11来看一看。
0: 对，是的。然后在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这个专场会继续哈，回复11就可以预约直播了。那也要结束今天我们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Doja Cat 带来的 Paint Town Red。 明天见，拜拜。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

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呢，九龄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2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2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2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哈、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2瓶正装，再送你2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2瓶正装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2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2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0: 90.0 My Radio。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今天半永久。这首歌呢，一改以往苦情歌的风格，就特别的轻柔的声线搭配淡淡的电音，听感松弛梦幻。其实创作灵感就是取自美妆半永久这个概念，表达爱情不必强求一辈子，把握当下，留一半自我才舒服。经历感情沉淀之后的他呢，也是唱出了成熟的感情观，好好的享受此刻，也坦然的接受关系的变化，有温柔又洒脱的

请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黄澜五项大奖开心麻花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河南首演，一间玫瑰大酒店，9个舞台空间，前一秒汗毛直立。

后一秒捧腹爆笑，但是也不用特别害怕，毕竟还是喜剧，胆小的也能看。九宫格的多维舞台，一比一实景还原，给你一个电影级的视觉效果，一次看个够。你猜你是先捂眼睛还是先拍大腿？开心麻花年度惊悚爆笑大戏《鬼才之道》，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日至14日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早鸟优惠10月24日前五折起。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年度大戏等你入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

0: 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九零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55米到1.95米，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会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湿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
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品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箱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的九零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

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家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哈、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2瓶正装，再送你2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都有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的，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2瓶正装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2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2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事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我们要听到杨老三的一首《陷入你的怀抱》，旋律舒缓温柔，嗓音自带故事感。其实呢，他就是把这种自在外面打拼年轻人的漂泊日常，异乡的一种打拼的孤单，包括城里人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聚散，全都写出来了。一边感受独自生活的落寞，一边期待一份能够安放疲惫的温暖的拥抱。其实就算孤身前行，心里依然盼着能有一处温柔的归宿，所以也非常适合在深夜安静聆听的一首歌。

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FM
9: 90.0，My Radio，
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九零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55米到1.95米，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会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湿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
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的九零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家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有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的，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
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丹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2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2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湿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FM 90.0 My Radio。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黄澜五项大奖开心麻花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河南首演，一间玫瑰大酒店，九个舞台空间，前一秒汗毛直立，后一秒捧腹爆笑，但是也不用特别害怕，毕竟还是喜剧，胆小的也能看。九宫格的多维舞台，一比一实景还原，给你一个电影级的视觉效果，一次看个够。你猜你是先捂眼睛还是先拍大腿？开心麻花年度惊悚爆笑大戏《鬼才之道》，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日至14日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早鸟优惠10月24日前五折起。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年度大戏等你入座。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

0: 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这是一首温柔的民谣风的独白，灵感就是来自他在桃花坞的真实的感受，写给被社交消耗的爱人，就没有激烈的高音，用松弛的嗓音诉说，不避勉强的融入到热闹当中。这里的流浪啊，不是出走，而是守住自我边界，接纳自己偏爱独处，不必强迫自己合群，安静自洽，其实也蛮好的。当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今天的9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的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

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会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湿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徐佳莹带来的作品，叫做《潜规则》。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三峡、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庄口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信阳局部中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而到了明天呢，黄河以南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啊。而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雨有点大啊，全省阴天有中雨，其中呢中东部

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朋友们，最近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个雨具。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Benny Blanco 加上了 Selena Gomez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La La。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那最近的开心麻花的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将会在河南进行首演了啊！九宫格多维舞台1:1实景还原电影级的

失效，一次看个够。那这个呢，也被称作是惊悚爆笑大戏啊。鬼才知道，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号到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你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

0: 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

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1: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you like that?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0: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0: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0: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0: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5: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

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米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FM
1: 90.0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架子上就有了。
1: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那最近的开心麻花的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将会在河南进行首演了啊！九宫格多维舞台1:1实景还原电影级的视效，一次看个够。那这个呢，也被称作是惊悚爆笑大戏啊，《鬼才之道》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号到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你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

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1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

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

0: 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龄商城

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

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前天啊，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Father Figure。 在这首歌之前，我们还听到了一首裘德的歌曲，叫做我们不要躲雨了。在17:08，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在今天下班的路上陪你一起来听歌。稍后的这个小时呢，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有汪苏泷，听到 Beyonce， 听到周杰伦、方大同等等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然后聊一聊。

话题，包括回复一些关键词，稍后还有今天刚刚上新的一些新品福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希望各位呢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接下来呢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mber 刘奕云带来的 Bad Decisions。

0: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王苏泷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就要活得不懂艺术》。为什么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呢？其实这首歌它的立意是什么？想要拆穿那些被过度包装的，然后被虚荣绑架的，被模板复制的一些空洞的所谓的艺术姿态。其实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哈，内容本身比较空洞，但是包装的非常的精美，好像看似是艺术一样，其实好像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他主张的就是要活得坦荡一些，活得要直接一些，不要被一些虚假的意义给驯服。其实我觉得真的在当下这个五花八门的非常精彩的世界当中，我们应该还是有比较独到的或者说比较犀利的一些目光去辨别哪些是真艺术，哪些是假艺术，对吧？对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是有哪些更加实际的东西。不过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团队，他们最擅长于去做的东西就是用最日常最简单也最容易让我们接受的一种形式，一种表演的形式，反而是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很有意义的一些值得思考的内容给它植入到其中的，那就是开心麻花他们的作品。虽然说看开心麻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你看完之后，也许他们的剧的一些内容会引发你的一些思考。那么很快呢，狂揽五项大奖的开心麻花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就要在河南首演了啊！一间玫瑰大酒店，九个舞台空间，前一秒就是汗毛直立，后一秒呢让你捧腹大笑。但是你也不要害怕啊，它其实不是一个恐怖剧，它是一个喜剧，我们不需要胆子多大才能看，大家都可以接受。那么九宫格的一个多维的舞台，1:1的实景还原，电影级的视效，让我们一次看个够。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话剧这两个字，就可以提前锁定一个五折的优惠啊，五折起的优惠。这次的演出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时间是在11月13-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现在早鸟的优惠啊，就是截止到10月24号可以享受到五折起的一个优惠，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来回复关键词话剧了解详情。除此之外，除了好看的话剧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演唱会，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天王黎明的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是11月21号，地点呢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是黎明第一次来到郑州开巡演，所以我们不用跑得太远，然后就可以在家门口听见原汁原味的这个港乐金曲了，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年少时的一些听他的歌曲的一些回忆。现在呢，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提前到大麦、猫眼、抖音和携程平台上面去提前锁定一些位置比较好的门票。初冬的时节，可以一起邀着你的好朋友去听一听演唱会，去找回久违的那种感觉。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 Beyonce Morning Dew。

Beyonce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Morning Dew， 意思就是清晨的露水或者是清晨的露珠，对吧？然后这首歌其实听起来是非常舒适的感觉，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让我们感觉到哎，好像跟我们心脏跳动的节拍非常合适的那种 R&B 的律动。然后再有一个呢，它结合了在2000年代中期的一些怀旧的质感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它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复古放克加慵懒 R&B 的感觉，就是节奏非常轻快，旋律呢有一点朦胧的感觉，就是会让我们在听着非常舒适的过程当中，可能想到一些类似于跟这首歌节奏和感觉非常相似的经历啊。我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觉。那么这首歌其实它叫清晨的露珠，我觉得也很像在我们日常的这种繁琐和枯燥的生活当中，哎，一下子听到一首舒服的歌曲，你会觉得它也像露珠一样滋润了我们的大脑。

滋润了我们的心间的一些感受，对吧？那除了我们听到的音乐可以滋润我们的神经之外呢，其实如果说皮肤想要更好的滋润，面膜还是要时常敷一敷的，对吧？接下来跟各位说到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一周呢我们是把古法面膜来做了一个整体的优惠。这颗面膜其实它是古法面膜，然后里面的配方也是用古法的配方，是有东方的养肤智慧在当中的。你比如说除了像泛醇和二裂酵母这样的一些现代的就是科技之外呢，还有牡丹精粹，也是从牡丹花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对我们皮肤特别好的，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些滋养的成分。另外一个它的膜布也非常的贴肤，最重要的就是成分好，用着舒服，还有就是它没有添加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色素、香精、防腐剂、矿物油，所以用起来你会更加的安心，而且就很多敏感肌的小伙伴也可以放心的去用啊，温和不刺激。平时这个面膜的话呢，我们基本上会卖到99一盒差不多这样的价格，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福利和优惠，99直接在一盒的基础上再送你三盒，这样的话99到手四盒，平均一盒算下来不到25块钱，不到100块直接拿走四盒面膜。就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还能够坚持五大零添加，用更加纯正的一些养肤的成分，同时用这么精致的还有牛奶纤维的这样的膜布让我们用到，我觉得真的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对手了。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来薅到这个99买一送三直接到手四盒的这个古法面膜了，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你下单之后呢，找到我们的企业微的客服，然后把订单截图给他，让他再多送你两片。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 Nicki Minaj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Red Ruby Da Sleazy。在17:40，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在下班的路上陪你听歌。然后呢，前两天我们是给各位推荐了冲锋衣，而今天呢，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除了冲锋衣之外，然后我们又给各位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顶的全新的单品，那就是拉夫劳伦。拉夫劳伦的半拉链角花毛衣真的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呢，拉夫劳伦这两年特别特别火，当然价格也一直是非常坚挺，非常的贵，那是因为它的选材用料，包括它经典的这种款式和版型，确实现在就是老前锋的一个代表了啊。如果说你也比较喜欢老前锋这样的一种穿搭的风格，那么接下来你得好好听了，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美丽了。其实你会发现说家里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同风格的一些衣服，然后呢有的可能穿个一两年然后就扔掉了啊，然后也有的一些呢可能是穿了好多年之后，你依然觉得它是你心头的最爱。其实你会发现那些你心头的最爱可能有的时候往往是花了一些相对高的价格，一些大牌的质量又非常好又很经典的一些款式，所以今天这个拉夫劳伦刚好就全部都满足。它是美式经典风格的一个代名词，也是现在老前锋的一个代名词，从巴黎纽约到国内各大核心的商圈门店现在是越来越多，很多的这个明星博主包括一些好莱坞的巨星商界人士都特别爱穿它，就是他们家的衣服就主打一个你只要穿上你整个人的气质和风格就已经是升了一个 level 或者是几个 level 那种感觉，可能也跟你平时穿那种休闲装不太一样，可能也许说他们家的衣服你之前有关注过，但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上身试一下。就是我们也许日常穿的是比较轻松的这种风格，但是你会发现说他们家的衣服虽然说看起来是那种老前锋，但是所有人只要一穿上它是都可以适配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牛的啊！他把一件事就做到了极致啊，不是那种快时尚快时髦的那种，不是那种网红的爆款，专心就做经典款衬衣毛衣外套，然后一做就是几十年，就是那个胸前的那枚刺绣的小马标，就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会认得这个小马标，它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有品质的一个象征吧。那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半拉链的角花毛衣呢，也是他们家专柜的一个断货王，去年秋冬刷屏国内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穿啊、你比如说像陈伟霆，我就见他穿过这样的一个同款的，而且他家衣服男女同款，一个人穿出质感，两个人穿的话可以完全当做是这种情侣款，立体的剪裁宽松但是有型，上身也不会觉得臃肿不会显胖，这个就是很多普通的快时尚品牌可能做不到的一点啊，就是版型这个东西不是谁不谁都能轻松拿捏的，一定要选择大牌，他们的版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再有一个穿搭上面，你比如说就这样一件半拉链的角花毛衣，西裤半裙牛仔裤休闲裤随便你买一个毛衣夏装随便搭都是可以的啊，它真的不太挑，这也是他们家衣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当然拉夫劳伦向来都是非常贵的，我们都知道它平时这件毛衣专柜价是卖到将近3690，今天我们给到各位90商城双十一的大牌奥莱杰直接给你来一个超低的折扣，不到500你就可以带走一件，不到500这个价格真的是把我也给惊艳到了。黑白藏青三款的经典配色 S 到

XRL， 各个码都有，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领标二维码扫码验真，拿到手呢手机一扫正品立件。这波是奥莱仓的一个共享，就是奥莱仓的一个共享款，所以就全国的这一款的衣服都在这个奥莱仓里面一块儿去发货，所以它随时可能会断色断码。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像拉夫劳伦这样的风格，然后一直想拥有一件，那么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今天就是正儿八经一个捡漏的好时机啊！平时是卖到2700一件，今天直接各位做到不到500块，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啊，进到拉夫劳伦的奥莱专场下单之后呢，奥莱仓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回去试穿一下，然后比如说颜色尺码没关系，如果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你随时都可以7天无理由选择退换货。 OK， 那话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收音机前的你，然后赶紧来抢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徐佳莹带来的歌曲叫做《行走的鱼》，在17:52，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在回家的路上陪你一起来听歌。刚才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回复了拉夫劳伦，或者回复了秒杀啊，回复拉夫劳伦四个字的话，稍微有一些麻烦啊，我们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今天带来的这个超低价格的拉夫劳伦的一个半拉链的毛衣，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就是因为刚好到了这个季节嘛，我们现在买立刻就有机会穿上，因为这个周末就要开始降温了，而且这个周末下完雨，然后降完温之后呢，整个下周的这个温度基本上都是低温个位数起步，然后呢到20度左右，这个季节穿这个拉夫劳伦简直不要太合适。而且除了直接穿它之外，你还可以就是做一些叠穿的搭配啊，包括外面穿什么样的一些外套风衣，哇，你都不敢想象，就是你穿一个拉夫劳伦的一个毛衣，然后你再穿上一件风衣啊，小皮鞋一穿啊，或者皮靴一穿，不管下半身你如何来做搭配都非常的合适。走在一个秋季当中，可能地上会有很多的落叶，然后呢你走在街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现在都能想象出来，就是特别出片的那个状态，是吧？等拥有了这件衣服之后，你就狠狠出片吧啊，也是一个出片利器了。这个半拉链的设计其实也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啊，

再享送买一送一这样的一个优惠，到手两瓶正装不到300块钱，每一瓶都是125毫升的大瓶装，真的超值了。这个两大瓶你就是一家几口人男女老少一起用，这一个冬天都足足够了啊，3-4个月的时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用的人数比较少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用这两大瓶，你真的用到明年我估计都绰绰有余吧。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福利，科颜氏第三代的高保湿面霜已经准备好了，不到300块买一送一，而且送的也是正装，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脸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掌上海关的这个小程序也是可以查的啊，保质保真。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福利就可以了。其实关于这款高保湿的面霜，我觉得真的不用多说，它在各个方面，比如说日常我们使用完全没有问题，包括上妆之前，很多的一些我认识的或者是曾经我们有过交集的有过工作接触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化妆师，他们其实都会备这个东西在自己的这个化妆箱里面，就是在一看，哎，今天的这位主持人可能脸有点干啊，皮肤有点缺水，先给他用这个打个底，那么稍后上妆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服帖，而且不会卡粉，超级好用，关键是它成分也很干净，这么多年了一直在不停的更新迭代，主打就是一个好用。回复福利今天就能薅到这款的羊毛了。

董斌 Ryan B 带来的歌曲叫做《最美的记号》，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他想要表达的就是感情当中会有这种兜兜转转之后仍然没有办法忘记对方的一种情感，所以它也会成为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最美丽的记号。当然也许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特别美好的，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美妙的，甚至是有一点点伤感甚至是痛苦的一些感情的记号。不知道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回想起了谁？在18: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你一起来听歌。马上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Sigala 带来的一首作品 It's a Feeling， 就是一种感觉。

FM 90.0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Play 外太空。外太空。

郁可唯带来的歌曲叫做《去有风的地方》，也是之前那部非常治愈的同名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部剧，就是这首歌它治愈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看完那部剧之后，我就对首先是对那个地方有风小院，去云南在大理的那个地方特别向往。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每次我在直播间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呢其实还挺大的，然后直播间里是有各种音响的，也就是说在播放这个歌的时候，我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里的音响直接听到。但是呢，这首歌我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再把我们的耳机拿起来然后戴上，这样的话就会有更沉浸式的那种听歌的感觉。就是反正喜欢一首歌喜欢到这种程度应该也是很少见的了。就是它给我带来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干净的地方，在云南大理的有风小院，然后有一群非常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然后又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包括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然后一段美好的爱情，就好像人生活当中的各种美好你在这个片子里面都能够看到，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难得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除了这个听歌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是被刷爆的关键词，那就是秒杀。因为今天给各位带来了一个真的非常顶的全新上新的单品，那就是拉夫劳伦的一个半拉链的角花毛衣。说到拉夫劳伦，所以就是说到拉夫劳伦，尤其是再加上毛衣，大家都会想到他那个经典的那个角花的造型。其实他们家很多的衣服款式都没有那么的花哨，但是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这两年又特别流行那种就是很松弛的老前锋，拉夫劳伦不管是他们家的这个毛衣也好，还是他们家的这个衬衣也好，都非常非常的出圈。只是呢这个品牌也很硬，然后价格非常高。只不过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价格，让我算一算差不多相当于几折呀，这得是两三折的一个折扣了啊。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今天带来这个拉夫劳伦的半拉链的一个角花毛衣了。就是怎么说呢，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就是你知不知道刘亦菲在那个剧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圈的镜头，就是她在那个窗边，然后后面是木质的这个窗户，然后她捧着一束花微微抬起头，很多人后来都把那个截图下来当做自己的头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啊。反正那个镜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也非常非常治愈。刚才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联想到了我们在日常的一些生活场景当中，比如说你在一个也类似于比如说就在他同款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穿的是拉夫劳伦的这样的一个白色的一个毛衣，你捧上一束花，我觉得一点也不输刘亦菲，真的可以这么想象。就是因为本身这个衣服的品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那种价值，还有那种非常有品质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平时当中有花啊，然后这样的一些装饰品，然后在我们的手心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胸前捧着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生活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的啊。而且在秋冬季节，其实刚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也该适当的考虑把毛衣是不是提前准备一下。而拉夫劳伦的这款毛衣，我觉得三个颜色黑白然后包括藏青色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反正到了穿毛衣的季节，你穿的是拉夫劳伦还是穿的是其他的毛衣，真的有的时候一眼能够看出来这种气质上的一些变化，这个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可以拿到的是平时三位数啊，平时是四位数，2690块钱一件的这个经典款的这个毛衣，今天在我们这儿三位数，而且在三位数的

个基础上，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回复秒杀看吧，好吧，这个价格真的我都不想说出来，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炸裂了，所以我们留一个小小的悬念，你直接回复秒杀可以来看一看。而且在这个季节，它在穿搭来看，不管是西裤还是半裙、牛仔裤、休闲裤，你夏装怎么搭都可以的啊，这个毛衣都是可以很好的跟你来做搭配的，尤其是像白色这样的颜色，而且你夏装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颜色都可以很好的跟它搭在一起啊，包括像秋冬的内搭，你可以选择就是马甲，然后羽绒服里面也可以穿上这个，就是它也是非常好看。你比如说你穿一个阔版的这个羽绒服，里面穿上这个拉夫劳伦的毛衣，它拉开外层的羽绒服拉链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花纹一出现，包括它胸前的那个马标一出现，哇，你可以想象出来那种感觉吧？应该是可以的吧？如果不可以的话，你就回复秒杀，先来看一看，就是在这个链接当中的模特他们是怎么穿的，什么样的颜色，然后穿搭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衣服呢是立体剪裁，宽松但是有型，上身之后不臃肿不显胖，然后男女同款，一个人可以穿出质感，两个人如果说买两件一起穿的话，那就是妥妥的情侣款，也是非常好看的。再有一个就是平时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仿版，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品牌，只不过是擦一个边做的有同款的类型，可能有的品牌质量也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它跟正版的这种拉夫劳伦来相比的话，应该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差距的，毕竟是吧，这个用料啊、价格呀、方方面面都在这儿搁着。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90商城双十一的大牌奥莱杰三位数，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三位数，你就可以带走一件拉夫劳伦的这个毛衣了，而且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领标二维码扫码验真，直接到手，手机一扫，正品立件。不过需要提醒的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奥莱仓库的一个共享，所以就是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这个仓储都从这个仓里面出，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听到，你最好就赶紧下单，因为它的颜色和尺码随时有可能会断掉啊！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一个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很多的明星啊，然后很多的就是艺人也好，博主也好，都在穿的这个拉夫劳伦，包括陈伟霆，我之前见他穿过是一模一样的同款的啊，就是这个半拉链的这个毛衣，它其实套头，就是半拉链是套头的，然后折下来之后呢，是有一点像那个蝴蝶领，就是很有品质感啊。咱们就不多说了，你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款价格又美丽，然后本身衣服也很美丽的拉夫劳伦了啊，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 OK 了。

with me. Yellow Card 还有 Stephen Aoki 带来的一首合作的作品叫做 Hell with me. 18:25 My Radio 的韩乐正在直播，我是 Seven， 继续陪你在下班的路上。刚才说完了拉夫劳伦之后，很多的小伙伴都在回复秒杀，我觉得真的可以用抢这个字来形容了。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就是今天下午我从5:00开始上节目到7:00，今天是刚刚上新新鲜出炉的，任何时段都还没有出现过这个单品，所以说你绝对是第一波。如果要想要买到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的话，最好是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退一万步讲，我们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售后服务非常的全面，而且你完全可以放心，回去了如果尺码不合适或者是颜色不喜欢，你都可以再退。但是如果它一旦断货啊，我们买不到合适的尺码或者说喜欢的颜色，那就比较可惜了啊。另外呢，这个拉夫劳伦的品牌专场，它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毛衣之外呢，还有我们比如说像是衬衣、围巾、帽子都有，所以你只需要回复秒杀点进链接之后呢，来看一看就可以了。其实他们家的衬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很适合这个季节，因为它现在就这个季节刚刚到微凉，但是还不到冷的时候。如果说毛衣哎暂时穿不着，你可以先穿上这个衬衣，而且衬衣可以做一些叠穿，对吧？而且毛衣其实很快就能穿着了，明天开始就要降温，然后下雨，到下周开始整个的低温基本上都到个位数了啊，9度啊8-9度左右这个样子，然后高温的话也就20度，其实像这种毛衣是完全可以穿起来了。想象一下就是穿搭的一些场景，我现在就是脑海当中一下子能想到的啊，就比如说女生你穿了，你比如说你有卡其色的那种风衣，比较干净挺阔的那种利索的那种版本，然后呢你穿一个这种卡其色风衣，里面是一个白色的这个半拉链的拉夫劳伦的毛衣，下面穿一个牛仔裤啊，或者是其他的裤子也可以，只要是不太违和都可以。然后呢如果喜欢穿高跟鞋，可以穿上一个高跟鞋，就把你的身材直接给你拉高。然后呢，牛仔裤可以穿那种稍微瘦一点点的版型，搭配上这个毛衣，在外面是一个挺阔的这种风衣，那个气场全开的那个状态，哇，你都可以想象一下，是吧？当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可能众人的目光一下就被你吸引，就是当你穿上这一身之后，我现在能想到，就是有点那种走秀的感觉了，是吧？头微微抬起，然后呢背上一个包包，你就走在这个路上或者走在公司里面，你相信它一定是非常非常吸睛的。所以趁着就是今天这个时段是刚刚上新，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华说上回复秒杀，你抓紧时间选一个喜欢的颜色和尺码拍回去，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再调换或者再退掉也都是完全 OK 的，好吧？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就 OK 了啊，非常简单。那么其实刚才听到这个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除了刘亦菲之外，李现对吧，李现然后也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圈粉在那部剧里面。其实我之前没怎么看过李现拍的一些剧，但是那部剧让我看到真的他们两个的爱情就是那种 CP 是磕到了。最近李现也有一部剧现在正在热播当中，叫我不是大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啊，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说简单一点通俗点变戏法然后骗人的那种题材。我觉得整个剧情包括就是编剧的一些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个剧拍的也不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拖拉的感觉，看不下去的感觉。他跟李一桐来主演的这部剧，有没有在追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也一块来聊一聊讨论一下。那最近

了好看的这个电视剧之外，还有一部非常好看的话剧即将来到我们的身边，也是狂揽五项大奖，开心麻花的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然后河南首演。这个其实它的整个的剧情我觉得跟这个我不是大师有一点异曲同工的这种感觉，或者有一些相似啊。它是一间玫瑰大酒店，九个舞台空间，前一秒让你觉得汗毛直立，后一秒就捧腹大笑。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不是一个那种惊悚剧，它是一个喜剧啊，胆子小一点也完全可以看，因为主要还是笑啊，这是开心麻花的风格。那么而且整个的就是舞台的设计也非常棒，它是九宫格的多维舞台，1:1的实景还原，会给你带来现场的那种电影级的视效，让你一次去看过瘾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话剧，也可以了解一下这部《鬼才之道》的这个开心麻花的改编大剧，这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而且呢，在11月13号到14号，河南省人民会堂开始首演。早鸟的优惠啊，早鸟的优惠是5折起，不过你需要在10月24号之前，今天15号，时间还来得及。但是你最好是先选座位，先买先选座位，因为你先买你才能够选到同一个价位区间里面更好的位置，对吧？所以在10月24号之前可以享受到一个5折的早鸟的优惠，但是最好不要等到后面24号的时候再去赶着急买，那个时候好位置可能就没有了啊！记得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再有一个呢，是黎明的演唱会也会在11月份的时候到来，这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天王黎明的 Rob 爸爸演唱会郑州站，然后时间是在11月21号，地点的郑州奥体中心。这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他的歌，看到他的演唱会了。在这个初冬的时节，穿上你的拉夫劳伦，然后一块去看这个演唱会，到时候肯定现场也是狠出片的那一种，对吧？你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携程平台上面去提前锁定演唱会的门票了。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能喝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5: FM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哗啦啦啦，天在下雨，这是来自 David 陶喆的《找自己》，还蛮应景的这首歌啊，因为很快就要开始下雨了，可能在西边的一些城市，在河南西边的一些城市，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雨了啊。郑州的话呢，估计也快了啊，最晚不会晚过明天，因为这一轮的这个降温呢，还是来得蛮凶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从明天开始呢，全省大部分的城市最高的气温都会下降六度左右，郑州呢会从今天的27度直接掉到22度，而后天也就是说周六的时候会进一步再往下降，降到19度左右，这是高温啊，低温的话也就是10度左右了。所以前一段时间如果你买了那个北面冲锋衣的话，这两天你真的是可以穿到它了啊。另外到17号的时候呢，西部和中北部的一些城市最高气温也是只有17到20度左右，而且受到这个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从明天到后天全省的阵风会有6到7级，所以这个冲锋衣就更合适了，对吧？因为它又防风又能防雨。那么18号的时候呢，中西部的阵风也会有6级左右。在这样的一个风雨叠加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看这个温度的数字了，因为我们的体感温度会更低，尤其是站在一些就比如说刮风的时候有一些风口的地方啊，楼跟楼之间啊，就这种地方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赶紧除了找自己之外啊，回家还要把这个稍微厚一点的秋装再找一找了，比如说像是卫衣啊，像是风衣啊，到了明天往后啊，这个季节基本上都可以转正了，你可能穿它的时间会比较多了，包括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拉夫劳伦的这个毛衣啊，接下来的日子你都可以穿到它了啊。我觉得秋天有秋天的一些穿搭的方式，而拉夫劳伦的这个毛衣也是非常合适的，可能它跟北面你别说还不太搭，但是我觉得穿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些风格啊。今天的拉夫劳伦的毛衣呢，也是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刚刚上新的，库存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齐全，这两天一旦放开卖，可能后面的颜色和尺码不太好选了，你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秒杀，还可以尽快的薅到这个羊毛，反正还有7天的无理由退换货，包括颜色和尺码你都回去可以买到了之后呢试一试再说，对吧？从明天开始然后往后的日子里面，外套一定也要穿起来了，毛衣可能也要准备上了，包括像是卫衣等等。再有一个呢，就是口罩可以适当的戴一戴，尤其是去这个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因为这个季节感冒的人也比较多，呼吸道的一些疾病也比较多，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大意了哈，养好身体才是就是怎么说呢，让我们去好好享受生活的一个基础。那么除此之外，你看下雨呢其实是在滋润我们的大地，前段时间比较干燥是吧，秋天主旋律还是干燥的，在滋润我们的这个大地。当然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滋润一下皮肤的话，你可以用一下牡丹花田的这个古法面膜，在这一周我们刚好推荐的也是牡丹花田的这个古法面膜，它是古法的配方，里面除了像泛醇和二裂酵母这样的一些现代的科技之外呢，还有就是古方里面的从牡丹花里面提取出来的一些牡丹精粹，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外锁水内修护的功能，就好像是给我们皮肤撑起了一个隐形的防护伞，锁住水分，在秋天和冬天这个季节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其实虽然偶尔会下雨，但是整体的雨量是比较小的，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干燥，尤其是在供暖之后。所以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你可以看到的是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平时99一盒，今天99一盒，我们再送你3盒，这样的话到手就是直接带走4盒。下单之后呢，记得跟启威的客服联系一下，私信他截图订单的截图，他会再加送你2片。其实我觉得4盒的面膜20片，再加上送的20多片，未来的秋冬季节都不一定能够用，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你先薅多少是多少，如果能拍2单，如果你用过我们家的面膜觉得还不错，直接拍2单也是完全可以的啊。它这里面也是日期都是新的，然后呢5大0添加，没有酒精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这些，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非常的温和，所以这个是我们日常家中常备的一款平价但好用的面膜啊，100块不到直接薅走4盒，直接回复关键词
牡丹就可以了。除了我们用这个面膜来补水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秋冬季节你要用一些面霜类的护肤品去给皮肤锁水，对吧？那今天呢还刚刚上新了一个也是非常应景的一个，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我觉得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品其实真的不用过多的去介绍了，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不对，大白瓶哈，不是他家的哈，是另外一个品牌的，但是它的瓶子也是白色的，然后也有一个蓝色的，但是在秋冬季节还是更适合用这个白色的，因为那个蓝色的它是一个清爽版的一个系列。那么你就用这个白色瓶子的这个，我们今天给各位拿到这个价格也非常美丽，官网价是一瓶640，今天我们给到各位不到300，两瓶就是不到300，是相当于买一瓶送一瓶，但是不管是怎么个说法，反正到手是两瓶，而且两瓶全是正装125毫升的。关键是什么？其实125毫升它为什么做这么大瓶，是因为他们家的这款产品就是你也可以放心用的，就是男女老少皆宜。你家里面备上两瓶，在接下来的整个的秋冬季节，你家里几口人你就放心用就完全 OK 了。所以这个其实买一送一还是非常划算的啊，289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到手两瓶。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然后呢包括掌上海关的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用过多的介绍它的一些成分，因为这么多年这也是科颜氏他们家非常能打的一款产品之一啊，就是这个高保湿的面霜，秋冬季节必备。上个小时的时候还跟各位聊到了，就是说我认识的一些，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其实经常会跟化妆师打交道，很多的特别专业的一些化妆师，他们的化妆箱里面一定是常备这个的，不是那种普通的面霜，就是备这个高保湿面霜，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面霜。一个是因为它确实效果是足够好，另外一个它也会避免很多，比如说有的主持人他的皮肤比如说敏感啊等等之类的，会遇见很多不同的一些人需要化妆，这些化妆师用的一定是一些比较稳定能输出的，像这样的一些护肤的产品。那么你在化妆之前，他们都会用这个给我们打个底，这样的话你的妆面会非常的服帖。到秋冬季节很干的时候，如果你经常需要化妆，包括日常通勤的这种简单的妆容，哪怕是它也不会有卡粉啊这种现象出现。所以就是不管是你日常一家老小使用，还是你平时在化妆前用来打个底，然后给皮肤做一个非常好的保湿的状态，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买一送一，这个你不要觉得一瓶125毫升两瓶我用不完，真的用的场景太多了，我们只管薅就行了。289买一瓶送一瓶，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

0: FM 90.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0: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5: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6: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5: 这可如何是好啊？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7: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8: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起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起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My Radio，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My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6: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7: 你有意见？
6: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8: 我太难了。
9: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

0: FM
1: 九零点零。My Radio。
0: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

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took a pill and had a dream.
1: Yo también.
0: I went back to my 17th.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FM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4: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

赴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

0: 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好可爱呀、啊，好像卡通啊。

0: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起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起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

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

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

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这是韦礼安带来的在你身边，在早上的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朋友们，明天就要开启愉快的周末时光了。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哈，按照天气预报来说呢，今天和明天都是会有降雨的过程的，然后所以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在路上注意安全，带好这个雨具哈。那今天我们依然会准备好玩的话题来跟你一起聊聊天。你记得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聊了，就是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给自己报什么兴趣班，然后我就又想到一个关于以前上学时候的一些事情，就是在想，就小的时候经常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赛竞赛。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你有参加过哪些比赛，就不管是上学的时候参加的还是现在工作之后参加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就是工作之后，工作还不够忙还要去参加比赛的那些东西。
0: 我参加工作之后也参加了好多比赛，我感觉。
1: 啥比赛啊？
0: 比如说之前咱们有一个那个好记者讲好故事，虽然说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吧，但是当时就是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嘛。然后还有最近一次参加的是AI 短视频大赛，
1: 然后
0: 获得了一个优秀奖。
1: 优秀奖有没有奖金呢？
0: 有。
1: 不是说好了请我吃东西吗？
0: 啊，不对，那不是优秀奖，是就是参与奖，也是有奖金的。
1: 参与奖
0: 啊，对，
1: 就是感谢参与，
0: 对，
1: 就抽奖的时候获得感谢参与的那种奖。
0: 是
1: 啊，你看你就是得问清楚，对吧？
0: 是的，对。
1: 如果不问他，已经自己给自己升级成优秀奖了，
0: 已经贴上金了，朋友们。
1: 下次再问是第一名了。
0: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比赛这件事情，你都有参加过哪些比赛？昨天的时候我还跟麦帅分享，小的时候在校园里面，老师其实会在课余给我们安排一些，这种额外的课余的活动，通过一些小的竞赛的形式，就比如说我有参加过一个拧魔方大赛，就是比赛规则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1: 是什么？
0: 就是看你在多少时间之内可以把一个魔方复原成六面都是完整的那个形态，然后时间最，
1: 比赛规则是这？
0: 对，然后时间最短的人获胜。
1: 但是如果是拧魔方大赛的话，我以为有哪些规则你知道吗？什么不能超过拧多少下或者什么的。那拧魔方大赛的终极目标不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就比的就是
1: 特别认真的解释了一遍，我以为有啥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0: 所以
1: 就跟消消乐，然后我跟你说消消乐的规则是啥啊？消消乐的规则呀，
0: 就是得消，
1: 就是三个放在一起啊就得消除啊。
0: 就类似于这样讲了一个非，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比赛，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留给各位来分享一下，哎，你都有参加过哪些比赛？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Patient Zero。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Patient Zero， 在7:1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事情是讲讲你有参加过哪些比赛，不管是以前上学时期还是现在工作了参加的比赛，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点点他说，那可太多了，没参加工作之前参加的歌唱比赛呢得有20-30次了吧。小时候还参加过演讲比赛，现在工作了还辅导这个学生参赛，还有优质课比赛。他说学到了，赛到了哦。他说就是这个比赛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哈、可以在比赛过程当中获得很多的东西。
1: 对，他说年轻的时候比赛是自愿的，现在都是被迫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慢慢的开始对于比赛这件事情兴致缺缺。
0: 哎，没错。所以大家还有参加过哪些比赛呢？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你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1: 我就是那个年纪大了以后，对于参加比赛这件事情兴致缺缺的人。
0: 哎，但是你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就是健身类的，那个也算比赛吧？
1: 那个不算。那个不算比赛。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它其实是你在跟自己比赛？
1: 也不可以。
0: OK。那还有哪些比赛你上学的时候参加的？你
1: 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在上大学的时候，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想必一定参加过那种校园歌手大赛呀、之类的。只要学校里面举办这些，在参加，就我对于我来说，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在没有参加这个比赛之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唱歌最好听的人。然后参加完比赛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恍然大悟的时刻。我们可能在学校就完成了这个动作，但没必要不一样。没必要到现在都不愿意面对事实，
0: 没必要在歌唱这个领域总是就是封闭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区当中。殊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他知，但是他不信。就是不认命啊。
0: OK， 那大家还有参加过哪些比赛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参加过一个书法比赛。
1: 真的吗？你的字儿吗？
0: 很难想象吧，我现在这个字儿都写成这样了，我还在书法比赛。
1: 我是见过你的字儿的。
0: 对呀、就特别奇怪。

0: 就是也是当时学校组织的，就是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
1: 会
0: 有一个兴趣班，你可以去参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参加完之后呢，老师会组织一个集中的这个比赛，评出比如说一二三名，看谁写的最好，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可笑，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东西啊？然后我当时，就是学也感觉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写的也不好，还去参加比赛，也并没有拿到任何的名次，就是这样一个程度
1: 啊。这个故事就没有任何的起伏，就是和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
0: 对，没有任何的起伏，
1: 就像刚才那个魔方比赛跟我说游戏规则一样，
0: 也没有任何的收获。
1: 好，
0: 对，大家还有哪些参加过的比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哎，我们最近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项目，
1: 哎，我之前哈，也是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聊这件事情，我才意识到，哦，这个也可以做比赛呀。因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课间的活动，你不觉得吗？就小的时候，因为它成本很低，
0: 对，
1: 你只要有一张不用的草稿纸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0: 然后我把那个用黑色的笔涂满，就是黑字儿。
1: 你还涂满
0: 啊？你不那不涂满呢？怎么
1: 一个人画圆圈，一个人画三角就行了？等你涂满的那个功夫嘛。
0: 我是
1: 谁会愿意跟你玩啊？还
0: 我跟我的同学，哎，我是涂满。
1: 马克，课间一共10分钟，大家能不能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效率提高一点？
0: 涂籽占了5分钟。
1: 对，
0: 哎，我们说到的这个项目就是五子棋，朋友们。这个项目哈，我们最近也是准备了一个活动啊，你可以就是在这个五子棋的这个赛场上。你想这个黑白棋子一来一回落子之间，就是琢磨对手的这个思路，你也不用跑不用跳，比拼的就是全是脑力。这次呢，我们是把赛场搬到了一个露营地，10月24号，你可以跟着 Mario 的主持人一起来体验五子棋的乐趣。然后我们除了有这个对弈切磋之外呢，还有烧烤自助、草坪音乐会、非遗打铁花，还有萌宠喂养等等，一站式可以在这玩得非常开心。
1: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们今天是传统五子棋，不是技能五子棋。
0: 是的，是的。
1: 谁敢在那儿吓着跟我说力拔山兮，真的会生气啊，朋友们。
0: 对，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五子棋这三个字，可以进群了解具体的活动详情。
1: 7:16，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这是永斌 Ryan B 带来的一首作品初，在早上的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看我们今天就有朋友也参加过书法比赛，他说书法比赛我也参加过啊，都是第一，也没有什么奖品，后来就不参加了，都是第一。但是我刚才就一直想问参加过书法比赛的朋友一个问题，因为 你明显知道，就是马克就说不清楚这个事儿啊。书法比赛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0: 这比的地方是哪里？
1: 你也问上了，你到底参加过没？真的很奇怪，这个人。
0: 刚才我们俩还在讨论这事情，就是我们俩理解的是不是，比如说他给你一首诗，
1: 我是可以理解，你不是经历过吗？
0: 我问问大家。
1: 我现在发现人过了30岁以后，有些事情真的像上辈子的事，
0: 完全记不得了，
1: 想不起来啊。
0: 是不是就是你抄一下，然后有专业的书法老师来评判说你谁写的最好？
1: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书法课的，就正儿八经用毛笔写，也是给你布置的，有作业，你第二天是要交的。老师批完那个作业发下来以后，就会看见如果你哪儿写的好，他就会在那个地方给你画一个圈儿，告诉你我看不明白就是画圈的原因，因为我肯定不可能就写的好的那些地方，肯定不可能是刻意为之，
0: 对，
1: 就是无心插柳，就是这些状态
0: 是有些天赋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就比如说哈，其他的老师批改作业，如果你那儿错了，他才给你圈出来。
0: 对。
1: 所以我最开始上那个书法课，老师给我圈出来以后，我总觉得那儿写错了。我还在那研究，你看吧，我甚至看不出来那个地方是好还是不好。
0: 所以我们就问问大家参加过书法课比赛的，你就给我们讲一讲这比赛到底啥样。
1: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就说，这个小的时候学习舞蹈，一直参加舞蹈比赛，上了学以后一直带着班级参加歌唱比赛，后来当老师了嘛，当老师的一段时间带着班里的孩子会参加这个演讲啊、运动会等等各种比赛，换了工作以后带领着公司参加演出就不是比赛了。其实这位朋友，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就是他的微信名字看起来很眼熟，我总觉得，因为他一直说他学习舞蹈嘛。你是不是有参加过我们的活动，然后给我们主持人当过伴舞？
0: 还有这样的经历呢？
1: 那个时候我也刚刚参加工作。我就记得有一个人，他的微信是这个名字。
0: 是你吗，松鼠立国？
1: 点名是吧？
0: 是这个，就是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松鼠立国吗？
1: 想问一下啊。
0: 对，我刚刚就突然想到，有一些这个比赛，就是老师在课堂上的时候，也会通过比赛的形式来让你获得一些这个知识之类的。我就想到，我在上这个初中的时候，英语老师他就会给我们布置课堂上，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比赛，然后多少比如说这堂20个单词，然后大家现在开始背，然后看谁背的最快，然后默写出来，默写的最准确度最高，然后当时我就是好胜心非常强的那个
1: 人。对，我现在发现了，
0: 我就他只要这么一说，我开始，然后就是无情的开始背，然后背完之后，老师我就这种人，上去之后呢，
1: 你现在也是，
0: 我上去之后给老师背完。这个课结束之后，我就发现我会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好胜心有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事。你接着

0: 也是工作之后参加的，咱们都可以一起聊一聊。
1: 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东西，他就会说，那咱们两个比一下谁买的更便宜。你知道吗？就突然你莫名其妙进入到这个比赛，但这个比赛是这样的，所有人99都可以买四盒，好吧？
0: 是的，
1: 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
0: 是的，我们的现在这个福利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哎，但是如果有这个新客户的朋友的话，他添加一下我们企业微信客服，他可以再额外拿到两片，
1: 他就会赢。
0: 对，他赢了。所以你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这个面膜呢。首先它的古法配方可以让你的皮肤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外锁水内修护，第二点膜布非常的亲肤，因为它非常的柔软，像你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第三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坚持五大零添加，现在99到手四盒，回复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跟马克一起去看演唱会，他就会说，那比比看我们抢的票谁比较靠前吧。
0: 对啊，看谁的位置更好。
1: 是的，11月21号的时候，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的演唱会，他可能就要跟我比。当然这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哈，所以呢如果你小的时候非常的喜欢他，四大天王之一，你最喜欢的就是他，他现在在来到你的家门口来见你，你还不赶紧去看他，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话，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还有携程旅行平台购票。我跟你讲，如果说他们当时有那种大的那个摄影机开始扫幸运观众，扫到马克上去还得跟黎明再比一个赛。
0: 我跟
1: 看咱俩谁高音飙的高，我可是每天都会在麦瑞
0: 好歌手无
1: 需多言的舞台上一展歌喉呢。
0: 你参加过吗，李先生？
1: 对，他就会这样。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参加过哪些比赛？哎，咱俩现在比一个赛呗。
1: 你看没？我不，
0: 咱们现在报一下这首歌，看谁报的最好，让大家评判一下。
1: 退赛了已经，开始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Nicki Minaj 带来的 Last Time I Saw You。

0: 这是 Nicki Minaj 带来的 Last Time I Saw You， 在7:30，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选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你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朋友们？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事情就是不管是上学时期还是参加工作之后，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之前有一次，我有一个姐姐，然后他们公司呢，就是在元旦的时候有一个联谊会，然后联谊会呢，就是要各个部门要出一个节目，出完节目还不算，还要再把这个节目拍成视频，放在这个网络的平台上，让大家投票，投选出来就是网络最佳人气节目之类的这样的奖项。然后这一下可就给我姐也激起了她的胜负欲，我发现我全家都是
1: 基因，
0: 全家都是这样的胜负欲很强的人。我姐就立刻就过来找我，让我给她剪视频。
1: 哦，我以为立刻告诉你每天给我投十票呢。
0: 让我给她剪一个，她对我的要求是什么？给她剪个 MV 这样的程度。
1: 那怎么了？
0: 她要拿奖，
1: 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0: 她就是言语当中就是弟。今天这个我必拿，然后就是你必须得帮我完成这个事情。
1: 如果没有拿，就是你的问题。
0: 哦，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语气。
1: 最后呢？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我这么胜负欲强的时候，也需要栽在就是别人的胜负欲之下，你才能理解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不好。
1: 栽到了吗？
0: 栽到了。
1: 你给人家剪了没？
0: 剪了。但是最后好像是拿了一个三等奖吧。然后到过年，
1: 然后姐姐复盘的时候说，我觉得就是这个 MV 差了点，
0: 这个镜头切换的不是特别的好。
1: 我要是但凡我跟你讲，他给我剪的稍微走点心，我都能拿个一等奖。
0: 我跟你说，过年回去，一家人吃饭，饭桌上都还提着事儿呢。
1: 年夜饭的时候是吧？
0: 对，说我们那个比赛当时，然后你给我剪那个视频咋办？还在这复盘呢。所以大家还有参加过哪些比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前段时间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北面的冲锋衣嘛。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如果拥有一个抓绒内里的冲锋衣，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只要穿一个毛衣，就已经可以了，最好是厚一点的毛衣，
0: 这个保暖性能就会大大的提升。
1: 是的，然后有朋友就说了，可是我没有毛衣啊。
0: 你没有毛衣，那你今天就给你安排上。
1: 首先我不相信你没有毛衣，你可能是因为你之前的毛衣你不喜欢，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你喜欢的好了，因为最近这两年，这个品牌相当于怎么说啊，四个字，卷土重来。
0: 哎，
1: 它有一段时间它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很平淡。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品牌是我看那个美剧《老友记》的时候，因为里面那个 Rachel 去那儿上班了。然后又过一段时间，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牌子好像平平无奇，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就是发现，哎，他要是做那种老前锋的东西很有一套。
0: 对对对，好像大家就有一种发现了一颗遗珠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Ralph Lauren 的毛衣。
0: 是的，半拉链的角花毛衣，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关键词秒杀来看一看，真的非常的老前锋，非常的经典。
1: 对，哪怕是白色。
0: 对，
1: 因为我是平时不喜欢白色的那个什么白色的衣服的。因为首先不耐脏，其次显胖。
0: 我的感觉是白 T 恤和白衬衣我能接受，但是我一直不敢尝试白毛衣，
1: 因为我觉得白毛衣是一次性的。
0: 对对对，就是这种，
1: 就是那个领子你穿第一次可能就已经稍微有一点点发黄，然后再也洗不白的状态啊。
0: 对，但是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图片，它就是一个白色的拉夫劳伦的这个图片，就非常提气质，我是觉得。
1: 对，
0: 它
1: 就很适合在办公室。
0: 对，没错。而且这个品牌啊，它也是可以陪你很多年的一个经典的品牌。
1: 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你就能看到了。
0: 对对对，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毛衣呢，它有好几个颜色和尺码，先来说一说它有从 S 到 XL 这四个尺码。颜色的话有黑色、白色还有藏青这三个颜色。我是觉得这个黑色是可能最百搭的。
1: 对，
0: 白色是比较清爽的，然后藏青呢就会显得你可能比较稳重。
1: 嗯，
0: 哎，这三个颜色你按照自己需求来选一选。
1: 是的，而且这个毛衣它是那种半拉链的嘛，所以它穿脱也很方便。
0: 嗯，对，
1: 而且它最后给你形成的是一个衬衫领，所以它就看着是那种职场精英的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小码标非常的小。
0: 是的，
1: 所以就显得你很低调。
0: 没错，
1: 而且我最喜欢的这款毛衣的点是在于它的那个袖子，袖口那个地方是收着的，而且收的那个是比较长的那一截儿，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因为这样的话，你稍微撸起来袖子，它不会往下掉，而且显得非常的干练。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在单位，你上厕所洗手的话，你稍微撸起来，它你去洗手就很方便，它不会一直往下滑，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它的那一截儿是挺长的，这样的话显得你的小臂也很长。
0: 对，没错，就整个人穿起来是非常有气质的，而且我是觉得这件毛衣真的是，不挑人不挑年龄的。
1: 嗯，
0: 如果是咱们这个年纪穿会显得很有活力，然后你也可以给就是爸爸妈妈穿，然后他们穿上也会更加的显年轻，男女同款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你回复秒杀你不仅仅可以看到这一款毛衣，你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他非常喜欢穿 Ralph Lauren 的衬衫。
0: 嗯，
1: 我们有衬衫。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说这个半拉链款的哈还不够休闲，我需要更休闲一点的，它依然有 V 领套头针织衫。
0: 哦，
1: 赵露思同款的，
0: 那就非常方便了。这个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围巾和帽子都有。你可以点一下，我们真的有他们的穿搭神器 Ralph Lauren 的那个鸭舌帽。我真的要点一下这个鸭舌帽哈，因为这个鸭舌帽如果你点进去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所有的颜色都有的。那正数第一排的第四个是一个红色的帽子。朋友们你不要小看这个红色的帽子，红色的帽子戴在头上非常容易显得你是那个旅行团发的帽子。
0: 对，
1: 那个红，对吗？
0: 对，是的。
1: 但是这个红色我是亲眼见过的，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戴那个帽，那个红色非常非常非常正，他一点都不会让别人以为你那个是旅行团的帽子，就那么的漂亮。然后那个标是一个宝蓝色的标，很小的那个小码标。
0: 哦，
1: 非常漂亮。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拉夫劳伦的专场，
1: 对，
0: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收到链接点进去之后按照自己的需求你喜欢哪个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我们所有产品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也支持领标二维码扫码验真，所以你可以放心，对于品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稍后见。
2: FM 90.0My Radio，
3: 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四开匠心酿就雅韵浓香，相逢相聚举杯国元四开，感悟成大事必有缘，国元开启成功之源。
4: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5: 阳光都变温柔，
6: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4: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7: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8: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7: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8: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9: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0: 这是原子邦妮带来的一首新作品《不想爱你》，在7:4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就是不管是上学时期参加的，还是工作之后参加的，都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然后。我觉得就是咱们之前去面试那个话剧演员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比赛，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是一场比赛哦，因为被选中的人肯定是赢了嘛，我当时真的是输得体无完肤，至今提起来都是我心中的一块痛，本来想着哈，可以再就是精进一下演技，然后再尝试一下这个赛道。但后来就发现，话剧人家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人家的这个也是在不断的精进的。你以为就是你在努力，人家话剧演员也一直在努力，而且比你努力的可厉害的多
1: 了。那你觉得你主要差在哪儿了呢？就除了去面试的时候连自我介绍都不说之外。哎，朋友们，你见过吗？然后被这个那个叫什么面试老师认为非常傲慢，
0: 就连自己名字好像觉得全场人你们应该认识我，
1: 对，你们应该认识我吧？那接下来我就来展示一下，你展示了啥？唱票吗？
0: 我唱了一首歌，
1: 然后唱了一首啥？
0: 唱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对，唱了一首慢歌，然后竞选的那个，当时他面试的那个角色呢，没有任何要需要唱歌的地方，
0: 对。对，这是最奇怪的地方。
1: 对，
0: 哎呀，反正就是输得非常。
1: 我跟你说，我要是你，我一定找一下自己的舒适区。你当时面试的那个角色，你但凡跳个新疆舞，
0: 哦，
1: 是不是
0: 都能有一些出彩的地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突然摇晃起来，然后脖子一扭动，是吧？
0: 哎呀，
1: 展示一下肢体。哎，
0: 还是得找一个内行人指点一下。
1: 对，待会儿把账结一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其实开心麻花人家的确有非常好看的话剧哈，然后时不时的也会来到郑州演出，比如说接下来要给你推荐的这个。
0: 是的，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超级改编《鬼才之道》。这个剧呢也是一个大剧场版，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河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话剧，你先看看这个剧它大概的样子是什么哈？它是准备了9个舞台空间，1:1的实景还原，是一个9宫格的多维舞台，所以你在现场看的时候会有一个电影级别的视觉效果。然后呢，你也不会觉得说它是不是非常的吓人，因为它整个的那个色调就是一个暗红色，看起来像是一个恐怖片，但是它是一个喜剧，胆小的也是可以看的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话剧来看一看。这次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我们的早鸟优惠，在10月24号之前呢，5折起就可以购票了。演出的时间是在11月13号到14号，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也是我们的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开心麻花的剧就是你在现场他总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可能知道他好笑，但是好笑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辅助着，然后让你就是看完之后意犹未尽的感觉。
1: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的早鸟优惠哈，10月24号之前是一个5折的优惠，而且它这次依然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因为那个地方它交通非常的便利，
0: 对，
1: 你其实直接坐地铁就可以去看了。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哈，你看完演出你就很想不要立刻回家，你可以感受一下那个夜晚，然后在，而且那个附近，我先说一下，你知道吗？河南人民会堂的后面，有非常长的一排，高度将近是2层楼高度的桂花，
0: 哦，
1: 不知道
0: 好惬意啊！
1: 11月13号、14号的时候还有没有了？但是就算是没有，那个地方也是非常舒服的。后面的那条街，你也可以人。当时可能结束了以后人也是比较少的，你可以慢慢的散散步。
0: 哎，是的是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在10月13号到14号的时候去现场感受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购票了。记得哈，在10月24号之前我们的这个优惠就会结束了。抓紧回复话剧来购票。
1: Bruno Mars 带来的 I Just Might。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Wake up! Wake up! Wake up! 全宇宙
3: 7:5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4: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3: 是的，那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干，不知道大家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个鼻子可能会不太通气，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皮肤会越来越干。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一个非常好用的面霜了。
4: 面霜我们要现在用的稍微的再厚重一些了，所以今天给你带来了好久没有给你推荐，整个夏天都没有再推荐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
3: 哎，是
4: 科颜氏家经久不衰的一个招牌单品，主打的就是那一个字，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高保湿面霜是我们登珠峰的时候也要涂的那个，是吧？
3: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因为它的保湿性能真的非常的抗打啊。首先它的这个质地哈，是冰淇淋奶霜质地，你看着非常的厚实，但是抹在脸上一抹化水，而且抹完之后你再摸下自己的小脸是非常软的，皮肤偏油的朋友呢也可以驾驭，涂在脸上不油不闷不拔干，就是非常的清爽啊。挖一勺出来在手心揉开，就像是冰淇淋融化的感觉，涂在脸上也非常顺滑。你可以在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先拿到链接。
4: 只要你说到冰淇淋融化我就会有点着急，
3: 就想吃是吧，
4: 就是不能让它融化怎么能让它融化呢？还有就是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功效就是锁水哈，因为它涂完可以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透气的保护膜，像是给脸盖了一层薄的棉被一样，罩得住水分。

0: 扛得住大风。马上我们要来暖气了，你知道那个暖气一轰着你，如果你是沙漠大干皮的话，你的皮肤将会更加的干，但是你用了它以后，暖气房待一晚上，你的脸照样不干不痒。晚上洗完脸涂完水乳，你最后一定要用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来进行一个收尾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就是软的润的，不像有些面霜包括乳液哈，涂完当时很润，过两个小时就干了。
1: 没错，你可以发送一下福利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另外就是它的成分也非常的硬核，它除了补水之外，它还可以修护你皮肤的屏障，里面有神经酰胺还有角鲨烷以及冰川保护蛋白这三个东西。你的皮肤屏障修护好之后，它自然就可以挡住外面的严寒了。那这个冰川保护蛋白也是科颜氏家的一个当家科技，专扛低温，所以这三个有效成分强强联合，一个锁水，一个修护，一个抗寒。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赶紧来抢一下。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科颜氏的官方旗舰店，这个规格是125毫升的规格，一瓶640块钱，但今天我们289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两大瓶，一共是250毫升，所以呢实算低至2.26折了哈，拆下来每瓶144.5块，关其单瓶一半的钱都不到，然后按一天你用1毫升吧，早晚两次吧，秋冬一季4个月你是用不完的，双瓶合起来一天才1块多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还不是50毫升的小瓶装，是125毫升大容量，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划算了。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啦。
1: 哎，没错，在这个秋冬的时候护肤啊，面霜肯定是要加在最后一步的，因为平时咱们涂的水乳精华这个时候就略显单薄了。
0: 嗯，
1: 你一定要加一个面霜，把所有的营养成分锁在自己的皮肤里。今天289买2瓶125毫升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可以用一整个秋冬，相当于每天1块多钱换来一张就是不干不更不崩不卡粉的脸，还是非常值得的。
0: 是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哈。2瓶正装289，保税仓直发，拼一下手速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歌曲 Light Up。